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清晨的音乐就像是写给心灵的私语，当世界还没被喧嚣填满，收音机里流淌的旋律便成为独属于自己的一个秘境。许多轻音乐的旋律就仿佛清晨晨露一般浸润着土壤，而一些长笛的清亮好似飞鸟掠过晴空，没有旁人，也不必迎合，只需要闭上眼睛，让音符顺着血液漫过四肢百合。这一刻，时间都是慢的，而心事也是轻的，所有的纷扰都被挡在旋律之外，只余下一份宁静的欢喜，在晨光里慢慢发酵。

优美的旋律在美好的周一清晨缓缓响起，柔和的旋律揉散一周的疲惫与烦闷，温润音符漫过耳畔，抚平心头的浮躁，也共同伴着晨光清扬，以治愈的乐声开启崭新的一天，让松弛与温柔铺满往后每一段前行的时光，也让我们共同拥抱从容治愈的全新周一。

京时间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人生总要体验一次巴黎的浪漫，感受法式风情的独特魅力吧。想象一下，当你漫步在法国的街头巷尾，感受着浓郁的浪漫气息，在塞纳河畔欣赏着古老的建筑和艺术，品味着美食和红酒，那种感觉仿佛让人置身于童话之中。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在古典音乐当中一起邂逅浪漫法兰。

奥芬巴赫是法国作曲家，被视为是现代轻歌剧的创始人。提到他的代表作，我们会很容易想到霍夫曼的故事、地狱中的奥菲欧等等。奥芬巴赫的音乐贯穿着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情调，广泛的去采用一些民间舞曲的旋律，比如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他非常著名的康康舞曲，节奏明快流畅，充满着欢乐的喜剧氛围。那么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和康康舞曲一样，都是出自于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现在的这一段旋律是奥菲欧的序曲音乐，一起来欣赏。

同样是出自于奥芬巴赫的手笔，林中小鸟又称木偶之歌，选自于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奥林比亚是一个机械木偶，对于戴上了魔法眼镜的霍夫曼而言，奥林比亚显得格外的迷人漂亮，使得霍夫曼如痴如醉。奥林比亚在博士的竖琴伴奏之下唱出了这段著名的花腔咏叹调林中小鸟，他的歌声在刚刚因为发条松了，所以有趣的滑落下来。我们听到了仆人科谢尼尔赶紧用手去触碰他的这个肩膀，结果又恢复了活力，可以继续的唱下去。一起来听。

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圣桑，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兴趣广泛，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作为法国民族音乐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圣桑的作品对于法国乐坛以及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有《管弦乐》《动物狂欢节》《骷髅之舞》等等。其中《动物狂欢节》组曲创作于1886年，一共有14首曲子组成，每个章节都表现出了短小精致的音乐诙谐故事，音乐形象鲜明生动，曲调活泼欢快。而这其中最著名的正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第13首《天鹅》。

在法国的音乐历史上，弗烈是跨越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桥梁。他早期与圣桑一同为法国的国民乐派奠基，后期又在巴黎音乐学院任教，例行改革，提拔后进。他的作品优雅抒情，充满着法国传统音乐的特色，尤其是他的帕凡舞曲深受大家的喜爱。帕凡舞曲是盛行于16、17世纪的欧洲宫廷舞蹈。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弗烈的帕凡舞曲，不仅保留了宫廷舞蹈音乐的尊贵与典雅，更萦绕着一种若隐若现的惆怅和孤寂之感。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3: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法国是一个浪漫而自由的国家，说到法国，我们的脑海当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很多浪漫的爱情电影的画面，宏伟的铁塔，悠长的海岸，成片的薰衣草花田，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那一份独一无二的法式浪漫。然而法式浪漫又绝不仅仅只是那几帧电影画面能够表达的，法国的古典音乐也是这样的美妙，那样的拥有着很多的浪漫情愫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西西里舞曲，让我们一起在这旋律当中邂逅浪漫法。

巴黎的夜晚，星光璀璨。当你沉醉在这份法式浪漫当中，漫步在塞纳河畔，感受巴黎的浪漫与优雅，邂逅那一场法式风情，在这里产生过最伟大的思想碰撞，也孕育出了最绚烂的文学景观。而在古典音乐的浩瀚宇宙当中，法国同样是群星璀璨，光芒四射的。很多的音乐大师用自己的作品诉说着法兰西民族的浪漫与辉煌。北京时间的10:1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时段让我们在古典音乐当中邂逅浪漫法兰西。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象主义艺术流派在巴黎盛行，影响了很多领域。作为法国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德彪西的作品可以用朦胧、神秘、精致和幻想来概括。他的代表作有交响音画《大海》、钢琴作品《贝加莫组曲》等等。月光是贝加莫组曲当中的第三首，也是德彪西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作品之一。你可以从聆听当中感受得到音乐清冷而朦胧，通过细腻繁复的和声与新奇变幻的旋律，德彪西为我们描绘出了这一幅万籁俱寂、月光如显的缥缈画卷。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这首经典的二重唱作品，出自于德利布的歌剧《拉克美》的第一幕。女主角拉克美带着侍女划船出游，这首流光溢彩的美妙歌曲，经典之处在于女高音和次女高音的音域，在他们的之间所形成的这种互相映衬感和一种天然的合。

希望这场在古典音乐当中邂逅法兰西的旅程，可以为你新一周的生活带来一丝不同的色彩和启发。再见，亲爱的朋友们，期待明天与你再次相遇。

北京时间1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贝多芬短小精悍的土耳其进行曲显得俏皮可爱，充满华丽而热烈的气氛，尤其注意聆听演奏力度，从弱到强再到很弱，活灵活现地描摹出土耳其军队从眼前走过的步伐，最后愈行愈远，直至淡出视线。

舒伯特的创作深受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仅融合了古典主义时期的奏鸣套曲范式，还融入了抒情风格和舞蹈性风格的特点。舒伯特的创作时期正值西欧浪漫主义音乐的兴起阶段，他的作品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完成于1783年，是莫扎特在萨尔兹堡宫廷乐团任职时为该团的圆号演奏家雷特格布所谱写。这一时期也是莫扎特摆脱过去的粉饰社交音乐，转而谱写更为深奥的协奏曲的转折点。主题旋律简洁而易于记忆，莫扎特充分发挥了圆号的音色特点，让旋律得以流畅的呈现，与乐队的其他乐器相互呼应，产生了美妙的和声效果。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贝多芬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是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作品，展现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贝多芬一生创作了十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对音乐形式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变化。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幻想交响曲是百辽兹基于个人情感经历创作的一部极具创新性的作品。下面这个乐章描绘了主人公在乡村田园中的宁静沉思与幻想，它反映了百辽兹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在自然中寻求内心平静的渴望，同时也与整部交响曲的爱情主题相呼应，为主人公的情感历程提供了一个舒缓的停顿和思考空间。音乐中可以听到模仿鸟鸣、风声等自然声音的元素，使听众身临其境，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与神奇。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太阳照常升起当中的经典配乐，听到这段旋律，可能我们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姜文的名字。在国内电影行业当中，既是优秀演员又是导演的人有很多，但姜文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个。不仅仅是因为他独具一格、自成一派的电影风格，还在于在他的电影当中，经常会配合着画面引用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这些曲目和影片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带来了难忘的视听享受。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姜文电影当中的经典的古典音乐。

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当中的间奏曲，这也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经典的配乐。每当影片当中的主人公马小军等待梦中情人米兰出现的时候，这首曲子就会适时的响起。优美舒缓的旋律，再配上慢镜头的恰当运用，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气氛。而马小军在夕阳下的屋顶上行走的时候，那种关于等待的失落和喜悦，无助与惆怅般的初恋感觉，也都被《乡村骑士》间奏曲表达得淋漓尽致。据说姜文在构思整部影片的时候，每天就只单曲循环这一首曲子，难怪他自己都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全片的构思就是来自这首优美的音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是姜文的处女作，但是却获得了很多电影人穷极一生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等等。在影片当中，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间奏曲之外，还出现了一首古典音乐，它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姜文喜欢古典音乐，喜欢民国的故事，于是他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应运而生。从2010年到2018年，每四年一部，可谓是步步经典。而很多他所喜欢的古典音乐曲目也被他反复地运用在几部电影当中，像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让子弹飞》和《邪不压正》当中都有出现过。婉转悠扬又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象征着对生命的依恋和渴望。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夏日时光》是美国钢琴家、作曲家乔治·格什温1935年为音乐剧《波吉和贝斯》创作的一首抒情歌曲。据说格什温是从乌克兰民歌《美梦路过窗前》旋律当中得到启发，于是造就了爵士乐当中的不朽经典。而这首曲子也出现在了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当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姜文电影当中的古典音乐旋律。2014年，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上映了。这部电影使用了荒诞派戏剧的手法，表现了一个悲剧的故事。影片当中使用的古典音乐实在是太多了，从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爸爸》到亨德尔的《德意志舞曲》，从帕格尼尼的《随想曲》再到贯穿民国三部曲的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涵盖了古典、歌剧、爵士、民谣等四种风格，它的选曲和配乐都带有姜文强烈的个人特征。

从电影《一步之遥》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姜文对歌剧的偏爱。姜文毫不吝啬地抽出了相当一部分的时间，用近乎舞台剧的呈现方式展现了数首歌剧的唱段，这也契合了《一步之遥》独特的风格。

在邪不压正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姜文对古典音乐的特殊情怀。充满色彩感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当中的第二圆舞曲，还有多尼采蒂的爱之甘醇当中的偷洒一滴泪等等，这些早已深入人心的作品也被嵌入到影片当中，和这部片子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影音作品。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女。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比利时的作曲家、小提琴家维厄当的一些小提琴协奏曲。维厄当是和维尼亚夫斯基以及约阿希姆齐名的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也是19世纪中期为小提琴演奏艺术奠定现实主义原则的先驱。维厄当生于比利时东部的维尔维耶，年仅4岁的时候，他就能够熟练地阅读乐谱，6岁的时候呢，就能够登台演出。后来师从于比利时的音乐大师贝里奥，并且和大作曲家舒曼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舒曼经常将维厄当和帕格尼尼相提并论，并且对维厄当颇为赏识。1846年到1851年之间，维厄当曾经担任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宫廷音乐家，并且在圣彼得堡学院创建了小提琴学校，当然这也是俄罗斯小提琴流派的开山鼻祖之一。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维厄当的2首小提琴协奏曲。首先听到的是他的第4小提琴协奏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维厄当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维厄当是在1836年开始他的作曲生涯的，他的作品呢有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几首音乐会练习曲、幻想曲、变奏曲、浪漫曲以及弦乐四重奏等，共计呢60多部。这些作品都是以音乐会题材写成的。

尤其是以曲调优美而见称。维格当最出色最有成就的作品呢，无疑是他的七部小提琴协奏曲，而在这些作品当中，其实是以优美的旋律技巧精湛而著称。维格当对后代的小提琴演奏技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的配器手法也十分的娴熟。在七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今天的歌单呢比较安静啊，优雅，爵士风格，好像是在安静的黄昏之后窃窃私语，比较注重每一个音符细腻的感觉哈，让你我放松心情，静静的迷醉在哈尔滨的黄昏当中。

美国布鲁斯爵士吉他大师 Ruben Ford， 一首舒服惬意的灵魂布鲁斯 On That Morning， 那天早晨，罗本福特哈将飘着泥土芬芳的布鲁斯用一种现代都市的时尚感觉呈现出来，而 Funk 时而摇滚时而爵士，最终回归到布鲁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让人永远都不会听腻的感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Butterfly， 蝴蝶飞分，自由的冥想。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所演奏的乐器呢，叫做印度竹笛哈，古称羌笛，是中国单簧管器乐的直系的祖先，包括尺八等等啊，都是它演变过来的。其实呢，发源地是中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伊朗游牧民族传入到了印度，再由印度传入到中国。这首音乐会让你我放空思绪，同时呢，心随悦动。

月亮与六便士时播到午夜巴黎的歌，真的是太配了，很绝配啊。其实巴黎呢，就是一个古怪浪漫又有魔力的地方，这里满大街都是艺术家。这首曲子建议你戴上耳机哈，戴上耳机去听，不管你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都会感觉自己好像在巴黎。昏黄的灯光下，慢慢穿越到百年前，邂逅你的恋人，也许时间也无法将彼此分开。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Terence Blanchard 的演奏，罗曼波斯基电影《唐人街》当中的配乐就是这首啊 Chinatown， 他的一张带有明显 funk hip hop 风格的专辑，同时呢也获得了58届格莱美最佳爵士器乐专辑的提名。一起来感受 Chinatown from Terence Blanchard Jazz in Film。

这是一首有味道的爵士歌单，感觉漫步在40年代的美国街头，金融危机刚散去不久，行人匆匆，转身走进街角挂着烟熏橡木牌的老酒吧，将1美分硬币投进复古点唱机，在催人迷醉的黄光下，只手拿着 whisky， 看着老酒保娴熟的手法，在角落细细品味着生活。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am lost. George Shearing, 一位盲人 jazz 钢琴演奏家，八九十岁的高龄呢，还活跃在爵士乐界啊。近几年的演艺作品大多是浪漫柔和的钢琴曲，仍保持着高水准的演绎。听 jazz 呢，最好闭上双眼啊，让心跳和音乐要打出一样的节拍。

这首 The Grand Circle 其实呢是一个词组哈、通常呢用来描述美国西南部的一个旅游的线路。这条线路涵盖了包括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在内的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的景点啊。那这条旅游线路呢也是旅游爱好者们喜爱的目的地之一，因为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和户外活动的机会，一起来感受吧。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

0: 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

0: 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大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你是那夏日里最美的玫瑰，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to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大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你是那夏日里最美的玫瑰，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To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to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海顿 D 大调第104交响曲，又名伦敦交响曲。

0: 本会扫描开始。
1: 海顿，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交响乐之父。这部 D 大调第104交响曲代表着海顿音乐生涯的最高点，严谨的曲风与充满热情的表达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
0: 情绪值
1: 自由博爱，
0: 悦耳值
1: 四颗星，
0: 收听建议，
1: 欢乐的音乐总是能打动你。海顿 D 大调第104伦敦交响曲第4乐章。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丽日漫行，天光云影，一条缀有碎花萦绕昆明的丛林小径，在巴赫的喜悦里余音绵延。

大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你是那夏日里最美的玫瑰，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To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海顿 D 大调第104交响曲，又名伦敦交响曲。

0: 本会扫描开始。
1: 海顿，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交响乐之父。这部 D 大调第104交响曲代表着海顿音乐生涯的最高点，严谨的曲风与充满热情的表达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
0: 情绪值
1: 自由博爱，
0: 悦耳值
1: 四颗星，
0: 收听建议。
1: 欢乐的音乐总是能打动你。海顿 D 大调第104伦敦交响曲第4乐章。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北京时间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产生。